的是蓝不的水。天里干，他们在玻璃杯，他们拉的那么紧，你还在等？西班牙，阿拉伯大姐，哈利路亚，阿拉伯大姐，我是马吉格的西班牙，阿拉姆，马扎的木匠，西班牙，阿拉伯。